0: E 在音符里相拥。
1: 流浪一双在檀香古老的琴弦，
2: 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
3: 听声音猜答案，第一个
4: 哦，我明白了，这是蒸汽火车。
5: 哎，必选高铁。

0: 些想象更在于他对情
1: 北
2: 西分公司本溪收费站的收费员张哲游玩的好去处呢，那这些能让您吃好达到40000台次左右，那通过这个数字，就像红色的枫林坐落在城市的中心。北溪水洞呢，顺着本环路走水洞南分收费站下道左转，走行7公里，大滨沟国家地质森林公园，大家的欢迎。这里呢，空气清新宜人，小部分呢，我们还有好多好玩的景点等。
3: 最好的你，是不重复，用你的方式，热乎中国式现代化，
4: 辉煌大气，彰显皇家风范。
5: 大中街站，
6: 抱小孩的大姐来，
4: 好的，谢谢，谢谢了。
7: 是成为辽宁最有特色的风景。
8: 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9: 我们菜量大，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0: 我限制消费，
8: 我有很多钱呢。两碗面，
9: 不再加点儿。
11: 我都走
12: 了。12岁的你。
13: 同志，
14: 不知道大家今天心情怎么样？节目热线电话024823655。
15: 心中有晴天，
14: 风吹在脸上那种非常凉爽的感觉。那出门还是别看现在还是挺凉爽，其实也感觉到了会更加的凉爽。那么聊其他没有提到的城市呢？最高气。

李文啊，也孩子全家来一个快乐的短途的，还是小心啊，就是俊成提醒大家吧，那我们感冒频发的季节，大家一定要非常的舒坦啊。虽然会下雨，但是呢防晒，那么像辽宁东部的地区的最大或者是这种小卫衣啊，因为早晚这个温的一个防护哈。好的，那么接下来这个时间呢，俊成来回复一下会这么严格。那其次呢，就是咱们会检查这个鲜活度的检查，这个装载的标准核验，并我们会非常杜绝这种超载啊、超限违规，是出现货物遮挡啊、夹层私藏、冒充整车装载的一些逃避的车辆，是非常快的。而且啊，如果说您满足以上对这个目录啊有任何的疑问呢，都可以拨。

0: 话习惯一个人。
1: 通道是不能被随便占用的，
2: 上面
1: 倒是专供工程抢险、消防救援、医疗。
3: 约饭，现在约练。
4: 那没事就上牌桌。现在
5: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6: 你听，
5: 离天使救。

0: 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1: 四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
2: 夕阳红，无限好。
3: 保养就是老样子，
4: 不行，不行，
3: 我就是最好的保养，
5: 更愉快。锁定您的收音机
6: 啊，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深情叮咛。
7: 无论呢，您此刻是在车上，还是24小时服务热线024-96。哎，那么今天啊，一个，那么今天这事儿呢，其实也是关于高，那应急车道呢也是公，比如说，哎，我这发生什么事，可能，哎，我这个往应急车道，哎，我跨这个应急车道，然后我下车，我哭，我拍两，紧急时刻，哎，阻碍了咱们这个救援，遵守这个交通规则，不随意的占用海高速杭州湾大桥往上海方向车，捡起应急车道的脸盆，那就。然后呢，咱们的高速交通发现这车流量还是蛮大的，对吧？尤其是安全意识这种情况不发生，杜绝和应急车辆呢，车道呢，它是为了应对是禁止停车的，因为这些车道呢是用于车，一定会导致这种追尾的情况发生，增啊，这个就是也是引导大家减少交通，大家视线会很差，而且那么另外呢，还有一点啊，就是郡城很多车首先视野它会较差。那么另外呢，急报警，这九字口诀仅设立在200米以外的一个区域，同时的情况下，就是郡城刚刚讲过了，在车辆的后方随意的去停车，同时在保证就

0: 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
1: 交通事故时系不系安全带的区别非长度调节到适当位置，这是保证
2: 变形使用安全门逃离车辆是最。
1: 此时要立即寻找车顶的逃生通，迅速跳窗逃生，劝告制止和举报，则具有合法运营资质的车辆和驾驶。
3: 我要见重要客户，
4: 我要接孩子放学，
5: 还赶不上。
6: 或故障无法行驶，
4: 快快
7: 快
4: 快快
7: 快快快
4: 快！
6: 应急车道，请让生命。
8: 都上几天了，
9: 你这个呆子，看安了。
10: 你先打转向灯，慢慢往路边靠。哎，千万别站在行车道上。
11: 正确应对，保安全。
12: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
1: 留理智友善才是正，
13: 不会去做的，这是我应该做的。
14: 几吨重的汽车，
15: 有车来。
16: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
1: 拥堵通畅，选择坚持
17: 在您的耳边，
18: 您的耳边，您的耳边，耳边。
19: 同行，我是俊成。199。那么同时，因为天气比较热嘛，就是大家可能会越自己往里倒，大家应该在路边有的可能说会便宜一点，就是大家可以多找啊。热度也会慢慢的就持续的，其中冰杯品类呢连续家还愿意买单呢。然后它放到冰箱里一冻，它也是这种冰块，凝剔透，而且融化的速度。

要慢得很啊，但是其实背后呢却是咱们科技其实它会被锁在冰的内部。那话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咱们家用的这种冻在位于湖南省长沙市长沙让这个水在流动中呢被逐层化的制冰工厂呢设备啊这个常见的方块。那其实呢拆迁那像这种价格差异呢其实时也更长，所以呢这个成本啊其实冷链物流全产业链的共同过程。那么早期呢配送冰块呢就是这个学研合作也在慢慢的加强咱们这个技术，一杯冰的它这个身价呀，其实觉得这冰杯啊价格确实高，试一下用这个冰杯，因为它这冰块融化陪伴大家。

0: 了。
1: 你别把窗户开太大。
0: 妈，这种违法的事儿我可不干。
2: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
3: 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
4: 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
5: 请吧。
4: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

0: 哎呀，不行。
1: 哎，嘴巴，说谁呢？还没因为比
0: 放不下了，
1: 眼睛大，肚子小，点菜。
2: 路上的故事都在发生，拥堵、通畅、选择。
3: 那么今天在节目的最后一个时间，可以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另外啊，听众朋友，你是跟咱们暑假有关啊。首先那它究竟是什么事儿呢？就是我不是哪哪都不舒服，我就不想上课。我不知道咱们都是过来人啊，哎，你要开学了。哎呀不行啊，妈妈我头。那咱们医生再见。我吃完饭呢，我玩会游戏，我躺一会儿，我大家很明显的感受到咱们是晚睡晚起的，是大量的时间。那像长时间看电子一样，觉得你都是装的。他也接诊过这样的案例，但是呢，医生也是这个情绪方面的一个问题。比如说呢，宝宝你哪儿不舒服，我就告诉你，妈妈我呢也要及时的去正视，并且去情绪躯体化反应最容易出现在两个，你没办法适应，就会产生这种非常紧张的情绪。咱们这个女孩子稍微弱一点，面对咱们也是今天赶到了8月28号嘛，也是保证呢咱们孩子充足的一个睡眠。专家电子产品的使用，逐步缩短手机啊，避免呢因为孩子这个知识断层根部，哎，是不是情绪躯体化，哎，有这种亲子的活动啊，或者说呢带孩子参加户外呢，就会愿意去展开这种多的花时间去陪伴孩子，去慢慢安全。那么接下来呢，最后啊也是几首好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
2: 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你刚刚学会走路，
3: 宝贝儿，
4: 赶紧打开双闪。二师兄，你去后备箱里把三角警示架拿出来。
5: 爆胎危险大，正确应对。
6: 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
2: 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的。
7: 辽宁的高速公路，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
8: 请沿当前道路行驶。
7: 无论是辽，以及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同时我们驾游路线或者在途中的一些问题提醒，夏季出汗多主要和气温升高有关，节机制通过神经体液系统的协同，日照时间延长也会让我们出更多汗。有研究显示每增加一小时300毫升。值得注意的是，人体对

为了达到散热的效果，就需要分泌更多。要是相对湿度达到80%以上，汗度影响可不小。在相同的气温条件，这种情况下，人体的舒适度会明显下降。这个时候，人们的出汗量比其他季节要增，出汗也变多了。科学研究发现，会主动把更多血液输。

输送到皮肤有多少个汗腺吗？答案可能会让您出汗会更明显。不过要注意的是，进行中等强度运动时，人体每分钟这么大的出汗量，意味着身体失去了大量。

方向体表传递，为了达到和受人相比60岁以上人群要高10%，汗量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像平时洗净出汗，汗腺数量较多或者汗腺敏感度较淡盐水，尽量少喝那些含糖饮。说到补水，很多人选择棉质衣物，因为棉质材料吸湿糖了，就可能引发痱子或者毛，反而可能加重出汗。建议大家用温暖，醒来后汗就停了。这种情况可能是电解质紊乱的表现，这时候要立即把这首张学友演唱的《温柔》送给大家。

0: 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出入口封闭，咨询更多。
1: 太老了吧，
2: 你不懂，
1: 那是也不放糖呀，
2: 短视
1: 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你享受健康生活，
3: 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请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
4: 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引发的交通惠民利己的好政策，但易让极易造

我们不见不散，不见不散。您在高速路上遇到什么困难的话，可以拨山区的生态宝藏，让我们一起走进福顶上有三块天然形成的巨石，相平方公里。最值得一提的是，这里高达被誉为辽东地区名副其实的天然，就像一头昂首挺胸的骆驼。脖颈弯山之间，石壁陡峭的就像用刀细分布着多处清澈见底的湖塘。

温景观完美融合的典范。这里曾有作战工事，遗址旁立有纪念碑文、教育和红色旅游的重要基地。朝鲜族的农乐舞、伽椰琴演奏等，里感受少数民族文化的魅力。登山探险步道和生态科普步点更适合青壮年游客挑战自我，有休息区和餐饮区，休息区配备有浓浓的乡土气息。

动物资源十分丰富，生态价值和科学认识一下公园里的珍贵植物。在这木材轻软细致，耐腐朽，木200余种，其中哺乳动物30余种。在生态修复方面，公园实施了为游客提供了一个亲近自然感受，从辽宁省会沈阳市区出发指牌，方便游客前往也选择。公园开通了从抚顺市区内有触摸屏查询系统，景区导览备能及时处理游客可能出现的异物，食材多来自自家种植的蔬菜和养和森林步道康养三大项目，松身心。步道康养更贴心，长10公里，沿途有东北抗日联军，要提前预约且限人数。专业项森林课堂设在科普教育基地里面，类和小型哺乳动物，从小培养

0: 路况实时播报。
1: 奈银高速在阜新地区135.35出行平安。
2: 爸，这大晚上的
3: 都能照到，咱能看得清清楚，车厢域远光上。
4: 刚才是谁报警？
5: 你好，警察同志。
3: 而兴奋了，
4: 开车出行得依规驾驶。
0: 身在路上，一路书香，与你共赴一场
6: 一路书香。路书香，让旅程更一路书香。又和您见面了，独强孤勇，行侠仗义，活成了最洒。
7: 汉说，妙在此宫，令人火火闯九州。植无忧，工作体面，到落草级的人生，他对身边人莫度人苦难。正所谓潘家酒楼上听闻金氏妇女，然后就去找恶霸郑四，从一名地方军官沦为全相识，也让其折见为士。在丑陋和邪恶面前的快意和潇洒，人生的精彩，身不失和无畏不失，一出手时就出手，就是难得的。而这种珍惜也来自他铭心刚惜，英雄识英雄，暗中守护。救下林冲，越放你不下。他不只因救人危急，排忧解难，在瓦罐寺附近相遇，更是吸引到了司马迁对侠士的定义，遇更见不得他人命悬一己足矣。而鲁智深用五台山上能帅一点更好，

0: 也或是意兴阑珊时，听到乌鸦乱叫，命中又一精彩时刻。道理，鲁智深就走到哪里，走不违背本心，内心就真活火，误打误撞的鲁智深，他却选择了继续做和尚。外在的繁华早已被他缓缓圆寂。正果，应了长老其所，死得其时。南北朝的萧纲说鲁智深，金圣叹读鲁智深和恩情，然而并不是每个，毕竟狭隘，只要心有与人己愈多，收获更广阔的人生。
1: 让知识成为你最好的同行者，锁定。
2: 2008年，36岁的路易莎为了转看着他，激动地说：“现在你是全。”小说讲述了马奇家四姐妹在一地鸡毛的生活里无所适从，落在马奇太太一个人身上，指的舒适宜人。梅格也一天的疲惫，女儿们心满意不厌，姑娘们不仅愿意为木柴，被救助的妇人轻举比得到更幸福，因为满怀谢意的微笑何尝不是一股脑。大姐梅格刚满16，跟着金斯太太出入名流聚会，是个性格爽快的假小子，渴望生活不会事事如意，但这给家人更好的生活，给孩子更好的面对困境，我有自己坚强起来，找到了一个藏书室，对热爱独家弹钢琴。爱美则背着，而在一切事都不妙时，人也会有各种各样的意外。
3: 目前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
4: 然后回家了。请问这一上午号要网约，参观要预约，对，而且老人呢也开始享受智能服务了。
5: 抵达内心的里程，
1: 思绪驰骋，欢迎进入一路更有深度，
6: 将给我们解析有着三国第一厚道人，
5: 读过三国演义的人却被小说贴上了才不堪用的二任大都督鲁肃。

0: 在听说鲁肃乐善好施后，便带人来拜访，请他资助一些粮食，而是一种广结善缘的表现。不见袁术无纲纪，不足以立事，便以至于许多年后，孙权在称帝祭天时，仍对公卿们感曹操还可以做一个地方官，而您不管是在演义中还是在历史中，对于刘备的自投罗网、多操之敌而自为数顿南下的企图，却也让孙武此时孙刘双方的疆土，待见到关羽后，鲁肃与大义相关羽哑口无言。而面对关羽这样相助，其实孙刘双刘两家虽有矛盾，但总体上还是似乎对鲁肃力主借荆州一事，目前那一句话所说，一人争说，戏故何能干也，修行一差，唯有厚重的
1: 我站着死绝不下跪，吼出革命者的
2: 最先赴死为关键，以至于杨虎竟按捺不住的刑场，他身着短衣披松手，他就一跃而起，傲然挺立的尸首斩成数块，扔进了黄埔。1913年的一天，安庆抓捕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你牺牲，但是这场劫难旁的电灯昏暗不明，一个衣着单薄的年轻人就是陈独秀的儿子陈，冬天身上的衣物抵御，很多人劝陈延年这样生活，为了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马克思主义理论后，他被转为正式党派的人。这人一看就不是本地人，练的黄包车夫。最奇怪的是，黑社会人物的敲诈勒索和警察的一条新闻，称共产党干部当人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一面旗帜数的三分之一左右。而在发展黄埔一期毕业前夕，学员在课堂上听说过的战场大杀敌，他们的主人一个是周士第，斗争环境下他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同苏兆征、邓中夏等领导了镇，列宁称赞他有雄狮那样的威武衣服，他把省下的钱都捡去，风月跟他没半分关系，笑着说为了革命应当如此。革命斗争中从困苦艰难的革命十二日到4月14日三天来，而此时的陈延年正在这里被雇来做工，名叫陈有生。
3: 13点整，
4: 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奈银高速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5: 可以不系安全带，事实果真如此吗？
6: 全带状态下的碰撞实验，假人头部并没有，人在事故发生的瞬间会被甩离座位。
5: 汽车安全带的作用主要有三点，
6: 规范使用安全带应首先保持正常，您的安全请务必注意，行驶中全程
7: 看时间还早，又叫了个车去看了个展览。
8: 娘，
7: 你看啊，这缴费要扫码，叫车
8: 太好了，这回你爸不用一上午给你打八个。
9: 低头玩手机，低头打游戏，低头点，
8: 知道吗？王婶的表姑的孩子的妹妹的发小要结婚，
10: 真是经不起各种噪音啊。
8: 好在城市
11: 在网络的江湖，
12: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
13: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8: 停，
14: 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15: 最美丽，
16: 突如其来的难题。
17: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哈，大家应该心情忙，同时呀，你也可以拨打我们。
18: 窗外有风雨，心
5: 的时候，这个外边天气还是比较晴朗。
17: 这也是刚刚为什么莹莹说，哎，这感觉好，这个防晒的这个工作哈，
5: 毕竟是出外地了嘛，还是要备上一个这个小外套，然后开窗户的时候呢，一定要开
17: 烟儿了。
5: 哎，虽说不太大啊，但是这个小
17: 舒坦，真舒坦。咱们就是最外的运动，其实是可以多多的安排起来的。
5: 很大，阳光呢也会在这个云层之间来。东部的这个最高温呢，可能只能达到二。
17: 是轻薄款的卫衣啊，都可以准
5: 了。
17: 嗯，但是怎么说呢？就咱们东北，
5: 要是再乱穿衣的话，可能真的就感冒有点。
17: 注意安全。谢锦旗，以此感谢咱们的工作人员呀，在通行的区域不仅阻碍了来来往，
5: 推到了这个收费广场安全的区域，回头认可和信赖。
17: 是的，
5: 那辽宁高

0: 无花，
1: 风急天高，猿啸，
0: 白云揉碎。诗，在诗里追，
2: 你舒服地坐着，腰椎也要承受体，总该做点什么。和生命
3: 有梦想要实现，还有一些。
4: 爸爸，今天路上的车可真……
5: 叔叔在工地上受了重伤，需要马上送到医院。
6: 滑嫩鲜美，点我。
7: 换上香浓软，
8: 拿回家的都扔了。
9: 安康，
10: 出发了。
11: 陈代，
12: 宝贝，过马路注意安全啊。

0: 也可以点开咱们的社交媒体。司机他说现在啊，这高速要推
1: 手机加这种无卡便捷通行方式，很多
0: 官方的权威解答，不要就是看哎无卡的便携通行呢，其实这个也是丰富高速的通行的渠道啊，并且解效率，但是呢这个是为了更好的完善。
1: 我倒是 排不上，但是呢确实是对这国大面积的在使用，但是比如说我长期不上高速的，我个 ETC 留一牌照九座及九座，我以后我就不办这个 ETC 了。
0: 模式啊，它的优势除了就是说稳步推广的原则在逐渐的有序落地型的一个格局，那咱们各位车主呢也可以根据，也会就是不断的平稳的过渡出行。另外呢，就如果说哎您想对，
1: 是的，那说到最后呢，目前为可以，然后线上呢咱们可以通过这个公众号
0: 更新的话呢，大家通过这三个渠道，节目热线呀，包括啊这个官方的平台，你一搜你就能看得到我们的直播间呢也使用的一个方式。
1: 是的，
0: 那就比如说
1: 氢能源车辆的一个申请，然后还有这个板块，那咱们辽源高速咱们辽源的这个地方，哎，这个收费站现在是什么样，
0: 非要去线下的收费站呢，或者说服务区。

0: 行，丹阜高速南分站出入口封闭。
1: 2022年4月，公安部修订的机动车
2: 轻型试验挂车呢，有几条实用的驾驶经验，您
1: 注意在直线路段提前减速，保持
2: 小时100公里。
1: 三是上下坡力控制车速，并间断踩刹车，在中置轴位置时，车辆稳定性让前车突然提速，改变摇摆，距车辆摇摆，直至失控翻车。
2: 五点安全驾驶经验呢，我们还需要遵守，
1: 请务必注意：一、转弯时行军，并尽量将重物固定在挂着，
3: 还是
4: 开门
3: 下
4: 车吗？
5: 等一等，观察周围环境，却把手用离门较远的手开启。
4: 开车门还真是有讲。
6: 能啊，哟！
7: 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他不喜欢。
8: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
9: 解决您的困难。
10: 您准备的广播节目有事您说话，也可以拨打咱们的节目热线电话零。
0: 好了，那么在接下来的最后半，刚好这周末想带孩子出趟门，那我这孩子4岁
11: 的小朋友，他有多大的体格，他也能不能到这儿了，很危险。
0: 是的，
11: 你看平时的时候，他适合于成人，他并不适合于
0: 平时日常开车，你不觉得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
11: 我之前是发过一个，这个安全带把我勒的就是胯部这两边。
0: 现在这个孩子4岁啊，他这个正好适配的安全带呢，给他锁紧，咱们的行驶怀抱着抱到这个副驾驶，您这个儿童座椅它这个固定是不是牢靠的，硬性而且非常严格的一个要求的座椅的这个儿童的安全问题。在
11: 安全座椅呢，一定要根据孩子的这个年龄，什么小被子啊在里边，反而对不对，抹一抹嘴，让他有一点分散的注意力，咱们就停车把孩子抱下来活动活动，缓解
0: 是保障咱们孩子生命安全最基本
11: 的。是真的说是疼爱这个孩子，舍不得放在那儿疼爱孩子的时候呢，一定要把安全首先，
0: 开车的这个路段当中一定要把开心，首先这时间真的过得很快。今天的节目也就先到这儿了，我是俊成，
11: 我是尹。

0: 当年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奈银高速在阜新地区135.357公里。
1: 加菜，那您用公筷吗？
2: 那这不是明摆着嫌弃人脏吗？
1: 放心安心，关系就更融洽了。
2: 吃饭都用公筷，
1: 用公筷。
3: 让我们一起去发掘这些。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宇。高速工作的那一刻起，就像一颗螺丝钉，岗位上都能做到拿得起放得下乎的。在站里啊，很少有人
5: 伸出援助之手，不管呢是生活上那种平常和和气气嘻嘻哈哈的，他都会按照规定公平公正，他批评了

0: 下去了。但是我没有被困难吓到，就自费报了一个计算机的培训班。
1: 他还在忙着收集管理经验，汇成养护对于老狼来说，那可真是一个
0: 书一边还不忘向身边的专业人士请
1: 新的任务。他被抽调到办公室协
0: 工作，难度可真不小。但是呢，
1: 统计计算的工作，为特殊时期
0: 再次改行，再次学习，这可不是一件容易。
1: 他的这种工作态度得到了部门领导肯定，老狼开始从事收费工作了。凭借着自身的努力，被调到了丹东收，
0: 不断提高自身的工作能力和业务
1: 特情的紧急处理，还是假日饱唱的忙碌。老狼带领丹东收费站率先在全省，
0: 我仔细地把握住了职工们的心理，贴心的服务，
1: 在全省的推广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茶内务、茶广场。而且啊，在他的带领下，收费站管理着两个重要的收费站，证券。作为两个收费站的站哥，还是老狼，这些称谓都是速路上记录着无数人的汗水与欢笑。听到您的声音，我是陈宇。你设计

0: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坑北站白塔站。阴道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不行
2: 了，漫步时光长廊，聆听
3: 自己的青春，让青春活出自己的样子。

0: 沉默不是简单的一味、
1: 我总是对我来说其实是一种传我有话要讲。
2: 路况时，
3: 在山海关方向入口丹西高速西安镇站至封闭，因道路施工原因，交通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
4: 账户信息。
5: 嘿嘿，别忽悠我这老太
6: 和我们公检法的工作，
5: 我还以为刚才的电话
7: 误了，化成与自己创作的第一首纯爱歌，感知浪漫，着一份恬淡容。

有好多好多问题，该怎么办？猛烈的西北戈壁滩粗犷的气质，如果没有看过现场，想体验一次的朋友。

0: 活出以及道德式的自我感。
1: 让我们一起期待下一次
2: 十六
3: 后果。引起爆胎的原因有很多，首先是双手紧握方向盘踏板，这样才可在最短时间内容易造成车毁人亡。为了您的，
4: 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
5: 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膜。
6: 老刘快看前面的车，
7: 咱们是下风口，一会儿您也下车，尽量躲远。
8: 您告诉我您的具体位置，
6: 我们在荣乌高速，
7: 引擎盖会越着越快的，我们尽量先扑灭。
9: 哎，好吧好吧，快撤快，
10: 您容易打瞌睡。
11: 哈哈，速不能超过120码，否则就是超
12: 请贵宾入宫啊。
0: 我要在918历史博物，
13: 我要在冬天去沈阳棋盘山冰雪、
14: 请抢答莫恭喜爷爷奶奶全都
15: 城中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在这段晚高峰的时光里享受。
16: 锁定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到说哎呀这个怎么是了，然后呢再加上今天这场这个小雨点，是随身把这个雨具啊带上也没毛病，对自个儿弄感冒了这就有点不太好了，对吧。嗯，且说到这里，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跟大家是大家的微信啊、支付宝啊、银行卡呀、各类况，一单呢双方闹矛盾，这个号码的规说当这戴女士呢从来没用过这个号码，也没有成吨，这玩意儿我就介绍呢，手机号属于是国家公共的号码资源底线，这真是正八经的，是如果这个号码呢是被用于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活动，这身份证办理、挂失、补卡、停机、令银行账户，还有这个社交平台的绑定重要信息，务必呢保持高度。号主回收号码，你将面临无法接收验证码、无副卡的使用，不要借用他人的身份证办了卡。自己观点的啊，发表自己看法的，欢迎各位。这事儿先说到这里了，欢迎大家呢也跟我们。

0: 好久的吸烟嘛，我来吸点二。
1: 人所在地，大黄蜂，咱们在这儿只能卖自己的零件赔偿了。
2: 哈哈。呀，好哥哥，那这人又是谁？
3: 误会。
4: 这么早上班太累了，上班族啊就是辛苦。
5: 不知孔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
6: 抛物，没治了吗？
5: 高，
6: 有法律守护。高空抛物
7: 牌的儿童安全座椅，如果没
8: 好，还有吗？
7: 小孩不能用的。
9: 是啊，小郭，你一会儿还要把他送把车身的外观都改成独家设计的款式。
6: 出现问题，高速行驶时会很危险。
2: 踢过马路去商场，
5: 交车了。
10: 就是啊，下去下去。
2: 那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
11: 的鱼虾，等着你观色闻香。
12: 一些荠菜，包荠菜猪肉饺子吧。
11: 从身边消失了。
13: 网购选择倒是多，
11: 亲亲热热的人情味儿。
13: 您加我，
2: 我是一只导盲犬，今天好几次有人坐公交地铁，我还得自己跑。
14: 前方的路况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每一句话都是对安全保驾护航。

毛了，或者说是遇到了一些事故的话，那也是打这个电话来进行求助。我们啊一站好，然后我们经常呢会进行视频直播，大家呢进入到查路况，包括查信息，包括各种各样99任何问题，打这电话都可以啊。啊，岛山枢纽的一个匝道处，一行驶至该匝道转弯路段时，导致这个货车车身哎受损了。货车司机，您你说你跑这一趟为啥憋死了？选择一种就是合适一个小猪，是不是啊？这活物，钓鱼集结在一起，把这些这个啊小猪仔儿这么放，它一定是它的那个圆滑面的一个方式方法，对不对？而且还有专业的一个，一定要为其他人负责。当然，不仅如此啊，在高速路上，好多年前，十年前差不多，拐个弯给拐走，然后呢，那会儿一我怎么着那个小，反正整了个小笔筒。好吧，这个挺高，然后你这是在一拐弯，拐弯还不简单。所以说大家啊，就是千万接下来呢稍事休息一下，给大家带来一首非常好。

0: 9这个电话呢存到您的手机通讯录。行，那咱们芜湖服务区开展日常巡查，经查呢涉事驾驶员庞某某牌的货车驶入了高，那容易对其他车辆造成困扰，高那个高度情况咱们就讲，他如果说在你身后，哎呀，这庞某某和同行人员冯某某还是，哎呦，不是我开的，冯某某开的，但这玩意儿啊，以及相关的规定，民警啊也是依法。那在这里还是要温馨提示一下大家，就是你已经犯了这么大一罪过了，你就一点，哎呀，我就觉得这事儿这一定要注意啊，再时隐患重重。您想啊，各位，如果是什么短剧少看点，对不对？而且呀，
1: 至盘锦站赤峰方向入口、奈银高速站收费站之间营口方向道路封闭。
2: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
3: 突发状况，请务必牢记车靠边，
4: 无法移动时，务必持续开启，危险为150米。在这个位置离到护栏外才是最安全的。高速公路遇到事故或故障时，应保。
5: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
6: 装文具的铅笔盒。
4: 乱扔。低头弄。
6: 低头。
7: 在中国诗词里，
8: 春水碧于天。
7: 振落。有约不拦。
8: 登高感叹。无。
7: 应是天仙狂醉，日理尊重生命，
9: 要提前准备好。
10: 哎，快递到了，麻烦下。
11: 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儿啊。
12: 期待您的聆听。
0: 关于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那当然咱们上连高速萍乡段，这在途中呢没有及时加油，他搜到了一个偏方，打引号的啊，这偏方，这偏，对吧？他就拿出了矿泉水，就蹲蹲蹲，哎，彻底怕了我了。这交警呢就联合说，我们就是想一个假设啊，你每个服务区进去一下，那油能省多少钱呢？怎么说呢？好，但是呢，出来一瞬间就真别完了。但是像的一些事情，但是以对于某些人们来，但后来怎么样？后来被查出来，他也确实也是，也就必须。要么这两三点得打这电话，一样有人接。各位，那一个规定的米数，但是他一定不会，他就有一个三脚架警示牌。然后呢，我们就给你得在护栏外那隧道里。当然，在这儿啊，横几百公里，是不是？我算一算，我这油耗。我看有人最近，他有一个，你看申请换票或退票这个按钮来帮您。

0: 祝我你
1: 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00
2: 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
3: 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2: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
4: 哇，垃圾都
5: 我也
6: 切好，
7: 却给自己种下苦果。少平
8: 三炮也蓄势待发，拿起盒饭包裹
9: 来了来了。
10: 喂
11: 喂，
8: 到哪？林龟出局，
9: 马上。
12: 别急，安全第一。
13: 别开那么慢。
9: 嘿嘿，你这小破
14: 里是不是也有你呀？
15: 哟，金子，新车不错，脚刹踏板下就麻烦了。
2: 行，
16: 文丽要生了。
15: 妈，你别慌，
17: 我跟你说啊，
9: 哎，看看能不能拦一辆车，赶紧去医院。
17: 师傅。真是太谢谢您了，刚才那段路这么有讲究啊。
18: 那可不呀，是50公里，这样发现情况才能
19: 遍地扔。
7: 映日荷花
19: 我全，
20: 但这一刻我们在意
2: 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每一句
21: 组织高速小课堂。

的话，那也是打这个电话来进行求助，我们啊一站式的帮您解决。这两个电话都可以，或者是微信小程序辽宁高速通，都是程序，要么这个下载 APP 辽宁高速通，好吧，都叫。我们上半段的课程要跟大家来说什么，这说实话哈，就这起事故再一次，那车辆呢也是突然的失控发生侧翻。您啊，货车司机，您你说你是否捆扎结实了，选择运送这个小猪，是不是啊，这活物就是工作人员集结在一起，把这些这个啊那个圆滑面挨着这个货车呢，还有专业的一个道具啊什么的，当然这也是为您自己负责。哪怕高速路上，尤其行驶到差不多考驾照的时候，当时练的是那会儿毕竟还在考车票，没有这个，他可能说要记一些这个关于学员之经历，也是希望大家能够。那说到了侥幸心理，你觉得超音超载没事儿，

96199这个电话呢，存到您的手续，您想要知道的一些事情，好吧，省得到时候打骂。副交警，这是饮完酒了之后啊，坐上了主驾驶的位置，所以说这也是挺让我匪夷所思的啊。您这人可能不太适合开车。那么呢，到这儿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也希望大家引以为戒，好。

0: 挣点零花钱。
1: 目前因道路施工原因，将向在大连地区1417公里处。
0: 干！
2: 阿布弟弟，
3: 您忙碌的生活里，别忘了给自己留一点时。
4: 暖暖的春风，一
5: 朵开。阿牛的歌，祝大家男美女用它编舞，一个一个古灵。

0: 来到《清明上河图》中所描绘的千年阑珊处。歌词让大家在歌曲中领略到了古典诗卷都因你我的一场遇见。
1: 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
2: 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5: 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4: 撤名文章，
5: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
4: 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5: 以下，
4: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5: 本台消息，失联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
4: 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赵乐际、王沪宁、蔡奇。陈武同志病重期间。

0: 2026年9月1日起施行。
1: 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
0: 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持续交流互鉴，以意相守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坚持互利共赢，以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党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
1: 织，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示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病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时期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西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
2: 建套救援装备和综合保障物资发往吉隆镇泽湖处置。
3: 因为昨天下了雨，堰塞湖今天
2: 50米，堰塞湖的库容量大概在150万，
4: 是滚石下了。还有就是整个道具现场侦测和监测的情况。
2: 吉隆镇的3家酒店和民宿中，王荣。
1: 来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佑，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
1: 国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藏天元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稳步推进。目前3名
0: 风雨影响持续，各地严密防范
6: 台涝工作，确保路段畅通，为应对台风
7: 全力做到保障有力度服务
6: 危险区人员24.77万人。
0: 现房销售实现所见即所得，嘴部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00人。
8: 国为民为党做贡献，惹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
9: 北京时间
10: 抵达西藏吉隆口岸上方山林，驻地搜救重型队救援专业人员组成，接地方行政单位化为灾害危机源，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出口4242，粤港澳大湾区与欧亚20多国权和联合国所有成员国的权利。此刻提示。国家发展，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1: 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
12: 抵达西藏吉隆口岸上方山林区域，16:30许，西藏消防救援总
13: 16:30呢，就是消防救援队1.7公里直线距离的这样的一个救援线，消防、公安、医护人员、各类救援力量车，包括在救援现场搭建起电箱加8名。包括安能集团的工程体措施，各方救援力量正在根据
12: 力量组成的抢险救援第一梯队，稍早前
14: 是，我今天是跟随着解放军到了216国道，被阻断时。那么现在呢，目前为止我们的这个吉隆口岸国门的位置，然后去待命的状态。如果没有其他的
12: 情况，我们来听他刚刚发来的报道
15: 和语音信息。保障前后方指挥调度高效畅通，同时我从现场的医生来观察上游冰川流水的位置情况，进行位移形变的监测。如果出现二次缓，冰川融水形成了多股小的支流，在
12: 到上午，尼泊尔一侧发生高位冰崩，555名游客被转移疏散，这些
16: 还有一部分萨勒乡转移来的群众被威胁比较严重，所以从事发当天开始，就请保障组把现职机关食堂的吉隆镇上的酒店现在基本上已经住满了，在吃住都已经保障下来之后，下一步主要除了3个撤离的村子，乡里还有很多没有及时上报。杨强，
12: 好的，任梦妍。 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水面面积约
2: 呢？国际地质灾害减灾协会副秘书长
17: 也形成了一个湖，我们叫做堰塞湖。那么这
2: 导致坝体的不稳定性进一步加强。
17: 如果是堰塞湖这种分析来看，它这种监测还是比较难的。
18: 就是前两次这个堰塞湖的危险性就严重程度要的话，可能它自然的溢流就把十几的流量。
2: 戴自立同样表示，事发区域在我国境内的
17: 比较多一点，所以说他们就。

0: 员的这个推的，对我们救援工作来说也是增加了非常大的难度。
1: 未来几天西藏吉隆县的天气情况，
2: 西侧和北侧目前是有一些降水云系，那降水主要集中在夜间啊，以小到中，以安置保障会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可能会引
3: 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
4: 等流域雨水情和堰塞湖水位，
3: 目前水利部正在密切监视堰塞湖动态，
4: 密切关注错间河冲击坑的风险，监测等手段进一步排查东林藏布郭巴。
1: 阶段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新规关于商品住房预售和限售，
5: 我国住房供需缺口大，预售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已逐渐彻底。
6: 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
7: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
8: 请担战。
9: 高空抛物，
10: 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11: 比如说，
12: 为你朝思暮想，这张专那英1994年为你。

0: 路况实时播报。
1: 水泉至海棠山收费站之间营口方向。
2: 哥，是啊，小郭，你一会儿还要把它送。我来个大包围改装咋样？就是
3: 出现问题，高速行驶时会很危险哟。
4: 论路途多远，
5: 路途多远，
4: 这里，我们在这里等您。
6: 淡云流水度此生，每天几个小哲理，成就人生大智慧。
7: 回来，大概有十多年没见。在美国威斯康星一所中学，孩子分别被困在了巨大的岩石岸，像个巨兽一样要吞食掉整个石。腿上的血迹染红了整个岩石，上加伤的美国孩子几乎绝望了。这一次他取得了成功，坚持爬回小镇的。碰撞出来的伤口和淤青不计其数。朋友，说到这儿，个美国孩子为什么比他坚强你知道吗？孩子一个必须 AA 制的理由，那就是中国孩子呢，他受到了太多的报警。告诉更多的中国孩子，没有人
6: 没那么简单。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
7: 因为你会突然发现等待你的不再严谨。来写辞职信，否则呢，不停的计算，不停的计较，忙于扩张，忙于把企业做大，招商资产不停的增加，自己真正拥有的现呢是全球最高。我发现朋友们，你知道吗，老板你因为选择这个目标的同时，另一方面多看一些书吗，多学习好的理论，以便于
6: 什么是费斯汀格法则，又有多少家
7: 一定记忆犹新。这是一个妈妈下车去救他，被老虎踩住，瞬间一死一伤，他灭。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费斯汀所决定自己高档的手表放在洗漱台边，气之下卡斯丁早餐也没有吃，于是妻子慌慌张，卡斯丁的心情坏到了极点之长，第一局就被淘汰了。如果试想一下，一切就不会发生了。二人的宝贝，男孩俩

0: 子在厨房里，由于男孩服药过量，虽然他看着儿子的尸体，忘了多久的修炼，多大的包容，多是物呢。他会继续伴着你往后的生活的故事，但是能够体会其中的道理自己啊。常态见，为什么的说河流走弯路拉长，河水对河床的冲击力也随之减，走弯路是自然界的一种常，也正因为走弯路让它必，当人们遇到坎坷挫折时，牛一样抵达那遥远的人。其实每个人都一样，不经历跋涉，或者说你的方法其实根本就不适合人，人人都会遇到烦心事儿。这个时候会影响到别人呐，还不考虑别人的感受的，说到底我们仗着家人。
1: 速在阜新地区135.357公里处安，
2: 有请贵宾
1: 在918历史博物馆打个卡，
3: 去沈阳棋盘山冰雪大世界打个卡。
4: 行驶在路上，有时候会感
5: 人为善是一个人的涵养，更是
6: 京城。后面呢有应仲治科抗安石，在书房等候起午休，这句话就是一大谬误。黄花春天的花那样会落花瓣，你再仔细地惊黄，苏轼倍感惊讶，急俗而是慢慢的学会在现实会把自己当回事儿。但是太过显的一生可以分成前后两个阶段，是治国之心，渴望建功立业成。苏轼一生任过30个官职，只要能够真正的施惠于民，造于修景，解决了老百姓的饮水问题，也不忘松风竹炉停处翻，如何安乐处立低处行，能够以出低成海，人低成王，视之等闲。被流放到海一绝冠平生，来家喝完酒迷迷糊糊回去，朋友家西边自有真情的乐声相于彩下，作废累年，不敢对暮年的苏轼形象

0: 得断舍离，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才能让自己过得心身愉快。
1: 真屋子吧，从最小的事情做起，干净。地板脏了就马上拖。说刘涛是一个看上去柔弱，是内心的满足。越有规律，精神和状态，自己的房间让生活变得简，其实是对准了自己。任务把手表放在了洗漱台上，防水的，两人因此大吵。妻子匆忙赶回家送钥匙时，著名的费斯汀格法则了。其实都是因为情绪失控呢，都懂得调整。试想一下，开心呢？就像周国平说的，美好悄然而至，走进不了你的内心，就只会热播剧人世间的旁白配音。生活的独立且清醒，先做一些无用却静谧美好的社交方式。有时我们总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经历都是四点，整理我们的思想，读书太少。高手，他六岁时就痴迷钱的一个细节，每次赴日本下午纷杂繁华，更何本质上都是观念带来的。而保留那些最重要的部分，才能够舍弃抱怨纠缠。清新愿以此篇与大家一起共勉，
0: 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那个真实的自己，
1: 最真实的自己，在料峭的春寒里寻找暖意，命运接受却不畏惧。独倚光阴的门楣，总有一个人陪你忧伤，听你软而细碎的光阴，总感受幸福，善待奔忙也罢，都是一种理浅笑成歌，得厌恶不劳而获。我
2: 想实时播报，
3: 往实时播报。海棠山收费站之间营口方向道路封闭。
4: 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那么好了，得自己跑回家。啊，
5: 在空中相遇，聊聊心事儿。
6: 成年人的
7: 不，一起来听。需要互相温暖，更需要适当错，被领导臭骂一顿。难情，哪知没过几天，他偶然路过。生活中不是软肋，轻易掏过客，才是现实。网上有句话很火，眼似，要么嫌弃儿媳卫生难听的话，这时丈夫严，一家人反倒相处得更愉快。越是亲近的人，越不能以安。相处有分寸，洛就有过一段这样的经历。虽然没有正经工作，但老柳有个精湛，他讲的兴致勃勃，仿佛的滴滴的活着，这是他的权利。夫妻值如鱼饮水，冷互相扶持却又各自独立，有疏孰不逾矩。

怨就变少，胸襟变宽，路则备。自在沉静，是我师父怎么可能因为一点小事，我师父，但是他从未出面解释过。生气，这不就是君子吗？东汉有个着帽让马的，明知对方认错了，但是古人说以100000元的价格买下。由于茶壶是老人祖传的，老人有些不舍，自己倾家荡产也是赔不起的，一天都不可能再回头了。三，不择一口气。年轻士兵突然中了一枪，开的那一枪他就是我的战友，当时让他，我没让他说下去，我们又做打，见了众生，明白了刘璋之子刘询率兵抵

抵抗，放他回到刘璋身边，说非宽大无以肩负。非阿甘曾说，人生是一个不断踢出好的未来，

0: 在琐事中放大格局。当你修炼好
1: 那是不够的，关键是要看他怎么做。一个人的格局，将军只是可有可无的陪衬罢了。对三国的李秀成攻破，何春兵败自杀，顺江而下，兵临南京，最终平定了一二堵之大人也。
2: 阜新地区135.35公里处水泉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包子过来，
4: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
5: 妈，我回来啦。
6: 闺女回来了。
7: 在漫长的道路上，有时会感到孤独于驾驶途中的小故事和大感，
0: 即使他的人不在你身边。
8: 我要走的时候，
9: 有一秒钟，你的心跳呼吸还停留在我的指尖。想起你曾经说过的烈烈，后来我们分开的时候，只有你还在原地徘徊，频频回。就算不可以想起，也该忘记过去中过的话。

都悄悄地点赞，印象很深刻的一些难过，我险些滚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你的婚礼要嫁给这个人，有钱之后说释怀吧，

时的冲动。养法，它不是人群，它能让两个人彼此靠近。有一句话说，可是说出

0: 想再渡你，你可能会失去一些什么。
1: 有些人选择怕，结果创业坎坷，见了我睡觉都踏实，他怕死但不会哭一辈子。如何坚强？难的时候可以收获一个更加勇敢的自己，不是你敢等着他就能有所改变。

0: 不免让人觉得荒唐。你很想重新经时候，谁也不肯低头让步，总爱的多一点比谁付出的多一点，比如何去爱。那么
1: 五，
2: 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
3: 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那肯定不能放啊。
4: 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
1: 谈话，滋养心灵，丰盈生命。
5: 他留下的遗言只有一句，写不沉沦。在外人看来，大庭叶葬是一成不变的饭菜，每个人忧郁，内心没有安全感，人都正襟危坐，只有他歪着人想要，只有他接受了并不喜，缺乏拒绝的能力。我害怕汗流浃背地服务着所有人，关系并不得长久。别人他本来热爱画画，想进美学，甚至厌世漫步，与当时是到了烟酒嫖娼当铺起吃喝玩乐，大手大脚的嚼脚的，可是成了枯木的手下败将，去了他家。恶劣，只要叶藏富有主见且心。歌德说，有主见的人不会让自己沉陷于的瞬间，但只有在逐一面前才能若无其事。他为了满足父亲放弃小有所成，可是叶藏发现，叶藏和温柔可人的良子结了婚，全靠着吗啡和酒精麻痹自己。他自嘲，如今唯而亮的温暖光芒才抓得住属于自己的幸福，不在苦难里画地为牢。用
1: 起收听
6: 1904年中秋的北魏女子则挥毫写下，居细光秋锦时，层冰积雪一抹红。那读诗书浸淫于中国传统文化，是那当然秋锦的格调与胸怀，还要得一子眼界更宽，境界更高，格局更。两人的丈夫不仅同朝为官，客厅里两人的丈夫正在聊公事，而且吴志英笑道，你说两人有相等的文学造诣，思想走后不是回来就是堕落。而秋瑾是第三种，他在日本不仅仅有的吝啬，有的怕受牵连，大多数无尽知己之间心意是相。秋瑾白天在报社忙碌，在吴志英细心照料下，秋瑾恢复得很快。秋瑾的手心绪复杂，依依惜别，吴志英只能把思念埋在心底。这里但秋瑾却决定留下来，只不肯认罪，拒绝招供，最终在和岳飞母遥遥相对。是非纵有公论，处理则在朝。秋瑾终于安眠在西湖之边。

0: 而吴镇提供了完整史料。楹联，江户士丹趁热血一个散尽家财，生命的最佳见证。
1: 愿你喜欢的模样。今天，让我们
2: 劝导。
3: 路况，
4: 135.357公里处水泉至海棠山。
5: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
6: 是26天，
7: 记得吗？这个啊是姨妈，
6: 他们不再熟。
8: 曾有过无数疲惫失意的时刻，重新恢复亮光。前阵子有篇名为《北漂失意者》，做手术举家搬来北京，看下来点一份烤串，来瓶啤酒，饭的地方更是释放压力的好去处。微凉的夜风拂过，一杯冰啤酒，即使走出房间的小小天地，有能分泌出一种快乐素，让内心略自己的感受，比如悲伤、身体的需要人，活力满满，丝毫看不出。由绕着草坪跑上几圈，跟着广场众多孤独的灵魂，浩如烟海的书大大小小的制鞋厂中来回迁徙，五十次，在外务工的日子再艰难，相伴总能获得内心的片刻安宁，纵情畅谈。和书中的主人公共力被书读完，人也就蓄满了重新出发的力量。乘2小时的地铁，跨越大半个城市，抵达觉得嘴角上扬。曾看过一句，是因为一路走来想得太深，日子虽然只有少数人记得，我们把自己弄丢。漫长的中场休息中写道，才能拨云见日，这世界如此美好。
1: 在不了解事情真相的时候去妄自评价，
9: 定义别人过得好不好。

0: 学龄前儿童教育丛书，一位处于婚姻困境中的编辑学就觉得不对劲。著名音乐不得见人的去处，他并不想说因为你醉心于热闹繁华，都是各有各的季节，各有各的美。自骑驴，人说这个当儿子的不孝顺，还没有一把尺子能量尽所有的人生。活法很多，我们只有过好自己生，
1: 不必把所有人请进生。
2: 时候伤你最深的往往就是那个你。人和人之间是一定会有所差别的。莫卡耐基在自己的一本莎士比亚著作十分熟悉的朋友，这位朋友听古语说夏虫不可语冰，就是远离。毕竟这世间自有公理，都担得起你的真心。真正让你痛苦，即便遭受压迫，却一直坚持。十娘所托非人，她把李甲当成可以一箱中的一件件宝物抛向江中，然后如果对方不懂得珍惜，所谓的信任要保留一点防备。这并不代表你就心中都是存有一丝侥幸。每每成功，知乎上有个问题，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后续那个都开始做了，你不早说。于是朋友离你比较近，但如果你已经对他们没有了利用价值，难免会遇到一些垃圾人，他们影响着，当然也不会冤枉任何一个好人。
1: 有人说老了以后，
3: 正如张爱玲在《倾城之恋》中写的那本，妻往往深谙婚姻的相处之道，感情只会越吵越淡。福尔和老婆下象棋，五招之后最过分的是炮可以不用隔棋，或者但最后他竟然用我的士，就是对彼此最大的宽容和体谅。钱都挣不下，你怎么养活我们娘俩？
4: 北京时间23:00，
5: 目前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199。辽宁高速驻司机朋友，
6: 这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
7: 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6: 妈，难道
8: 腌腊肉？
7: 春夏秋冬，
9: 痛快一些。如果不是

0: 晒干回忆。离开你的眼睛流过泪。
1: 如果当初没添加你好友，都满是遗憾。

0: 走过人声鼎沸的步行街，
1: 听山上未曾心情扔给
2: 生动站出入口封闭咨询，
3: 人生没意义，人间不值得，有300万个在完成分裂，
4: 为苦再累也一定要爱着点什么。

一支歌是那么的耳熟能详和那么的主题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燕西和冷清秋的爱情，徒增。

0: 剧《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其中的插曲，欢快的有着正能量的歌曲。接下来
1: 脸庞太天真了，苹果一否过了太久忘了忘了
2: 就到这里了。生活
3: 幸福，
4: 第一次和他牵手，
5: 开春
3: 时此刻，
6: 记着一段美好时光，让我们勾起了对过去时光的怀念。

0: 秋日私语般的氛围。李先达的
1: 原因，交警通知奈银高速在阜新地，祝助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净嘴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合

0: 路况实时播报。
1: 咨询服务热线024961，
2: 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
3: 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

0: 理想。
1: 声动辽宁，畅听出行，赴高速难分站出入口封闭。96199，辽宁高速主
2: 席小提琴跆拳道播音主持硬笔书法系鞭策我上课，他就感觉不超
3: 之，完美呼应了团队协作与冒险精神。

0: 需在营口方向并道通行。担负高速南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
1: 心中却要泵送五升血液，
2: 你输
1: 非常努力，
2: 总该
1: 要实现。还有一些人

0: 自然的和谐共处，也反映了作者
1: 把他卖了。
2: 畅听出行，辽宁高速因交警通知，长深高速在朝阳地区。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
3: 目标多读书多看报，报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
0: 第二支主打歌，这首歌描写了
4: 若

0: 和情感共鸣。
1: 生动两营口方向并道通行，丹阜高速南分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19。
2: 车的灯就是亮哈，
3: 这是
2: 啊呢？
3: 估计嫌我们用了远光灯。
4: 可好，赶紧报警吧。
5: 间失明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
6: 关了它。
7: 夜间组使得整首作品既具有艺术性。

0: 寒风也独钟你。
1: 爱一半，伤一半，再骄傲的。

0: 歌曲表达了对世界的好奇心和探讨。好奇
1: 都有什么风景，为什么时间4点整，
2: 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那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
3: 多次传播后往往会引起
0: 歌以动人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

0: 会重启，
1: 唱得鲜活。
2: 北京时间
3: 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点024961999

0: 而且也展现出一种坚定和勇敢。
1: 不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咨询更多路况信息。
2: 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

0: 表达了在世界混乱和复杂多变的环境
1: 多难免偏颇顾好你本年起落求不得快的生活和暴冲的飞蛾。
0: 接下来的节目
2: 路况信息，目前因道路实名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
3: 打的号，瞧完店一看时间还早，又叫费要扫码，叫车挂号要网约，
4: 爸不用一上午给你打8个电话了。
3: 而且老人呢也
5: 自己的健康保驾护航，慢性萎缩性胃炎患者
6: 只要正常的吃饭吃菜就可以撑，只要你吃个6-7分饱就可以了，生冷油腻的东西也不要吃，因为食蜜才能排到12指肠，所以我食品呢就是加有化学添加剂的。
7: 我想说的是一切都是有原因的， NCCN 指南，那么指南最新的更新，抽烟在肺癌的发病当中也占有一定的作用，从这个治疗效果和预后的方面来说，我们后续的这些靶向啊这些方案呢，
8: 不然看不见东西啊，视力模糊，视力下降，大家看看到底是眼睛本身出了问题啊，还是神经系统失明了啊。青年患者动脉阻塞开始抢救，可以进行溶栓治疗以及给予言语表达也准确啊，双层的瞳孔对光反射性脑血管疾病，可是做完核磁以后核导，但是大多数会表现面部潮红呀、头水化治疗，促进体内造影剂的排出，发病率极低，仅为0.0%。那表现为双眼的视力完全丧失，瞳孔对光反射是造影更准一些，它不差钱。最后还是签字做，不明原因的左心衰，不明原因的心律失常，不明原因的把握适应症。
5: 肝乃身体将军，
9: 有哪一些毁肝的这种细节要注意呢？那么自然我们肝脏还有其他一些内皮。那么不对症的这种应用的，不管护肝脏的细节，你第一个就是要积极，我们每天呢应该适当的去补充蛋白质，与我们肝脏的代谢和解毒。第四，
5: 和心血管血栓有什么区别？
8: 我们脑血管里面的血块，所以心肌梗死和脑梗久，以肥胖、不运动、不健康饮食、胡吃海喝，我们叫类脂质物质逐渐的会沉淀。医院诊治的绝大多数的心肌梗死或者脑梗死，几乎块。软斑块也叫不稳定斑块，在含堵着了心脏血管，就是心肌梗死。体重从小保持积极阳光乐观的心，靠我们的感觉啊，因为大部分三高初期它能够根据年龄高因素斑块的性质，斑高密度胆固醇能够抗炎，能够稳定斑块，戒酒，避免剧烈运动，不要熬夜，注意保血栓的前身就是斑块，预防斑
10: 是人体重要的免疫系统跟左右，举地也相对较软，甚至是头面部的皮肤感染时，当然如果淋巴结较大，病理原因。
5: 现在老年人看上去
11: 20多岁跟10几岁一样，这种情况大家我相信在很难看得起来年轻，30多岁啊，就算人们就看得年轻，我觉得这是重要的一点。除此之外呢，就是像这个我再说，其实我们现在真的是日子好了，让疾病少了，让疾病能治了，让人显得年轻了。
12: 匹派酸片还有诺氟沙星，它都属于这个骨关节的发育导致啊孩子长硬沙星。那通常后面带沙星二字，见了细菌性的腹泻那不好。但是呢，就算是效果之外，还可以应用什么呢？像我们比较常用的像黄，还有一些中药类的呢，可以呢治疗相应的影响。所以说，哎，我们18岁一素，首先呢不管用，其次的话，我们呢去正，
13: 实际上是鱼腹中的正常组织是可以吃的，它的作用呢就是缓冲外界的价值呢也不高，同时呢还利用醋稍微清洗一下，这样呢就可以，身上最脏的应该是鱼的肝脏。

0: 肝在人体的关节软骨中含量很高，理性的来对待。如果我们自己或者是患有糖尿病，有高血壳来制成的，如果我们自身对于出它的危害性，如果你想尝试帮助，而不是擅自的选择，
1: 是吸水一样的便，而且拉的比较多，甚至是过度的或者说快速的蠕动，以改善它的这种腹泻的情况。还有一些它比较敏感的食物，那么出血然进行一个中药的调理，会收到很好的。
2: 但是染发剂会带来患癌风险增加的卵巢癌和淋巴瘤的患癌风险的。
3: 先吃几个鸡蛋更合理，因人而异。
4: 吃鸡蛋啊，几乎每天两三个鸡蛋，告诉他你少吃点。同样，它也没有高危因素，建议它都升高啊。也就是说，吃鸡蛋对你的自身遗传和代谢引起的吗？其实医学上低密度胆固醇20%受饮食也自己的低密度胆固醇影响大不大？那么怎么判断呢？吃一点鸡蛋。如果说一个月不吃鸡蛋或者少吃鸡蛋的人都可以吃鸡蛋，但是不宜过多，疾病也可以继续吃。鸡蛋不是禁忌的食物，水平。如果说您吃鸡蛋对自己的低密度都能坚持吃鸡蛋，只不过建议张先生要是比较健康。
3: 膝关节疼痛，
5: 护膝，希望通过佩戴护膝来姿势，实际上需要一个专业的护膝的，因为普通的都是按照多少多少公斤来算的。那么在增加关节的稳定性，那么建议大家要关节不好，甚至就是因为长时间要想买到一个好的护膝，它应该是
6: 对于老年性的高血压呢效果尤为显著，被应用广泛，除了降压效果好之外，好的保护作用。如果和砂糖类的药，因此高血压合并糖尿病的患者服用地心动过速，因为这类药物呢，由患者吃地平类药物可以会导致牙龈的可能会出现面红、头痛、抵消、心跳过快的副作用。如果症状严重，需要停药。
3: 体内有
7: 四个星，其中呢，我们比较缓，舌淡，舌苔厚腻，药膳调理。另外呢，我们可以采用针刺。
8: 再抽烟，这个支架容易出问题，比如说支架再狭窄，啊，远期的血栓来了，那又是个麻烦。哎，这是主可能就在因为烟而发生，不至于严重的、明显的缩短寿命。

0: 又痛苦又恐怖。所以说呢，闲着没事儿，别乱剪你的大拇脚趾。怎么做呢？叫电棉法。那如果你是塞不进去，你可以用一点牙签轻轻的往里啊去压个欠缺的指甲拔出来，拔出来之后就不当事儿了。如果说啊你已经很严重了，不光指甲嵌进正规的这样的修脚垫，医院里面的长了它又开始往两边长了，那对于呢指甲像，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坚持去用一下，那慢慢长正常了。那么如果你能把这个做到，
1: 2017年的这个诺贝尔生理学奖的医学奖呢，可能会导致胃肠道溃疡，神症研究机构就把这个熬夜倒班定义晚睡型的人呢更不容易患重度保持黑暗，这是现代生活的反扑。根据数据显示呢，我们中国大概有每年该休息休息了。第一，眼底充血后也就告诉你该要休息了。第二，好的充足的睡眠，那么大脑才能得到失常，出现心律失常，那么就随时喝的好习惯要多注意休息。同时呢，
2: 得病的缘由，所以在这种情况
3: 我们是时刻关注您健康的司机。早上好，
4: 请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
5: 希望
6: 疾风暴雨中火种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5: 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
1: 几处水泉至海棠山收费站之间营口方向。
2: 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要开始减速慢行，平。

0: 本通过。
1: 交通文明，文明交通，
2: 带您走进交通，感受。
3: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5联合会28日公布今年1至7月份物流运行数据。数据显示，今年102家
4: 网约车平台公司取得网约车平台
3: 签发前往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电台站。为防止对前往边境管理区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人员暂误前往上，
4: 正式发布实施标准，将明确退。
3: 近日，山西为青兰、京昆、青银马共规划7处充电站，覆盖太原重卡充电站，总投资约1.08亿元。
4: 机场：温州龙湾机场、台州路桥机场。
3: 306网站 App 是中国铁路唯一官方网。
4: 示范场景建设清单由杭州市建委企鹅制定，杭州城市大脑停车系统接入规。
3: 该隧道由中铁14局承建，全车救援等车辆通行要求。隧道的建成
4: 有效破解游客出行游玩痛点，填补和立足收费车道和 ETC 办理网点内部，而是结合日常工作实际采取处理流程。下一步，丹东疾控组客运枢纽内机器人焊接作业火花飞溅，累计向企业发放补链强链专项奖补资金，
3: 在沈阳举行。本次圆桌会达成
4: 爱是文娱加旅游热门目的地 TOP8 同游热度正在加速融合，形成观赛。
3: 2026年9月1日开学，2027年1月15日开始，2月28日结束。
4: 猫眼数据，
3: 航站楼内集中展示了省内24项
4: 押运任务圆满完成，为进一步拓展海外。
3: 时间9点至16点30分，16点敌自然保护区三道沟海域56只国。
4: 网传内容为不实传言。
5: 故事，每一位守护者，每
6: 的存在，就像是坚固的锚点。在遇，还懂机械原理及维修。作为一名老化系统，建立了辽宁省首个隧道管理检测装置，受清洗墙壁水雾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清洗，受到各管
7: 是星辰大海这句话

0: 中，带领工作室团队人员实现了班级维修，还利用废旧设备
1: 原先进生产者，在分公司浇筑完成，这样即可不破坏路，效果良好。该项目全公司应用办法出方案，并要求在本溪收费过了不断的摸索、实验和无数次的减气的一半。
2: 夏季未开空调，压缩机对
1: 一天都在钻研中不断充实自己的懂电设备的维护骨干力量。他还在为维修工作。董立健还多次到灌进了高官收费站的地下室。短短的十几分钟后，地下室的雨水果不断取得突破，极大提高了工作。我们坚信，我们的企业正是拥有这样，而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今天的故事想要分享，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
3: 8点整。
4: 京地区135.357公里处水泉镇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5: 胃的厚度仅有3到5毫米。
6: 生命一同奋进，因为家人所以值得。
7: 今天是8月29日，走散的田野在音乐风格上